好，现在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五饼二鱼，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湖，也就是太巴列湖，到对岸去。有一大群人，因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与他的门徒们在那里坐下。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举目观看，见一大群人向他走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试腓力，其实他自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第七节，腓力回答。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每个人吃一小块。他的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可是对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呢？"耶稣说："让他们坐下来。"那地方草多，他们坐了下来。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以后，分给那些坐着的人，把鱼也如此分了，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大家吃饱了以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们说："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免得浪费。"他们就把大家吃剩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个人确实是那位要来到世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做王，就又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我们接下来念16节到21节，关于在水面上行走。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们下到湖边，他们上了船，开始渡过湖往加珀农去。原来天色已经黑了，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当时大风吹起，湖水翻腾，他们已经划了约有4、5公里。看到耶稣在湖面上行走，逐渐向船靠近，他们就感到惧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们这才愿意接他上船。船立刻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好，我们就念到这一节。以下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上帝怎么样供应给我们全家，就好像他用五饼二鱼来喂养5000个人。当然，在我的故事里面，我不是说我看到耶稣喂养5000个人。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要分享的是这个号码五的意思。五的代表性是供应，OK，五饼二鱼，5000个人。五这个号码是代表恩典、恩惠跟供应。这一段故事五饼二鱼对我来讲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我先生是来自美国，

0: 他们有两层楼，我们就住在地下室。
1: 然后我先生就开始找工作。
0: 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是年底，11月份，然后那时候就是刚好过感恩节，然后圣诞节又过年，所以很多人在公司里都请假。虽然我先生发了那些申请书，这要等差不多2、3个月后才
1: 听到回复，
0: 他去了两份工作的 interview 面试。
1: 他就觉得不适合。
0: 我先生就临时去做一个 part-time landscape company，就是帮人家清理割草啊、修理那个花园等等。1个小时好像是差不多15块美金。然后到1999的4月份，
1: 我们就有一点担心。
0: 我先生就开始进食祷告。那我也每天敬拜祷告，等候神。有一天，我去我的房间祷告，我说：“神啊，我们是不是听错你的声音啊？因为我觉得你感动我们来到美国，我以为是很快就找到工作，可是已经等了差不多5个月，为什么还没找到呢？”我不相信那是怀疑，就是一种询问，就是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开路呢？”然后我就说：“神啊，你给我一个象征，一个标记，说哦，我是要你留在美国，或者是哦，我要你回去新加坡。然后我就说，神，你给我一个象征吧。那么有一天，我先生载我们全家到一个地方，我下车的时候，我就看到美金的一个5分钱，我就捡起来，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眼睛会看到那么小小的一个5分钱？而又觉得我应该捡起来。另一回，我又去教会，有一位姐妹，她说上帝要她给我50块钱，我就觉得很惊讶。可能上帝说我会供应你，所以这是一个象征。那个5分钱也是上帝会供应我的象征。这个姐妹的50块钱也是上帝对我说话，说他会供应我们。有一天，我就询问上帝说：“主啊，这个五的号码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上帝就提醒我说：“你还记得那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吗？耶稣怎么样喂养5000个人？”哦，我说：“对呀。”我就翻到这个圣经，就去找出这个故事五饼二鱼。念了之后，我就懂了。上帝在跟我说话，他的旨意都是完美的，就是他给我的象征跟神的话语都是一致的，象征跟他的话语是符合的。那我的心就平静起来，很完全的知道说，上帝一定会供应一份工作给我丈夫。上帝很信实。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讲员说，关于进食祷告，就是以赛亚书第58章，进食祷告真是上帝的特殊的能力，可以解开很多问题，帮助我们突破很多难关。就是在旷野，它可以开一条道路；在沙漠，它可以开一条河。我也觉得，因为我先生他顺服神，进食祷告，所以呢，耶稣就帮他开一条路。在5月份也是五的号码，就给了他一份工作，然后上帝给他一年的收入是5个数字，上帝很信实，然后一步一步的，上帝就供应给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
2: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3: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8WH, Palau.
4: Welcome to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with Pastor Sean Smith. The Kingdom of God Unfiltered is a presentation of the Way Church in Latrobe, Pennsylvania, USA.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基督教的答案，我是 Lene Paylor 西博士，我们一直在讨论新的名字。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耶和华罗伊 Oscar Inahualafa， 一个是东西，一个是名字。对教育中出现的老师教师，被翻译为一直得主，来自 Rohi 意思和意思，答案是超灵性、情感以及身体的意思。神已知我们，无论是身体、灵魂还是精神，以及人类存在的所有生死，在经文中说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当他说这句话时，他知道是身体、灵魂和精神。身体上通过保护我们和治愈我们的疾病，灵魂上通过赦免我们的罪孽。现在罪孽是一个很大的词，实际上意思是一种弱点或缺陷，是通过协同遗传下来的某种东西。但如果你是个圣经读者，你知道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受伤，所以这意味着流血甚至涵盖了那些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事情。现在在希伯来语中，耶和华拉法意为医治的神，第一次提到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Enter to our gate the Shema John the Arhaluki， 上面提到 ，More he die link ye sorely 气开红海 ，Can you shoot your 的旷野，走到山天，在旷野中找不到水，然后他们来到马拉，但他们不能喝马拉的水，因为水很苦，这就是为什么名字叫马拉。所以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得可以喝了。后来呢，主为他们制定了想要与树来的条例，并还应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听从主神的话语，圣大和严重政治的事，并留圣海的假名遵守他的律例，我在埃及人身上所讲的疾病一样也不讲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话你的医治者。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话了马拉的水，是向以色列人表明自己是耶和华拉法有着有能力的那个。你注意到是首先只有了水，没有水我们就不了祷告，但你也注意到水向经朝神的话语吗？而且很多时候仅仅通过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得到治愈。就像那个今日讲，我们谈到了耶稣是到成就神的神的话语，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通常罪会危机并打开大门，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好的，现在身体和情绪和心理和精神和我们可以通过圣言的滋润达到医治，但也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达到医治。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拉法，拉法这个词也意味着恢复、修补，它的其中被说成是恢复一个主，或者修复破碎什么的主。看到时候呢，我们是年幼、中年甚至老人才可以受到伤害。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你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一片玻璃碎片可以割伤你的手，你只是想把它捡起来，也许你只是想修不是腰，但却被割伤了。玻璃是他修复的同一块玻璃，你可能是他修复或者是从汉经中给了一支动物，或者只是试图提动物爆炸而是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转过来要你。好多时候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痛苦的人，他们会转过来伤害你，我们没有要求他们伤害，以后我们是个孩子，但我们的父母受到了伤害，然后他们对我们是要伤害，以后你的丈夫，以后我们战争中受到伤，以后你的妻子，在小时候受到过侵犯，以后婚姻中， 你一开始并不知道，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发现他们是受伤的，因为他们的反击，因为他们的伤口，他们向你发起攻击。以德维拉法兰告诉 you， 第四呼唤他的名字来恢复，修补和修复破碎的事物。厉害，耶稣系亚哈瓦拉法，佢第一次受马金圣善买的外之于个神。我哋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属性的具象化，它不仅治愈身体的疾病，会治愈情感和精神的创伤。只有这能够满足我们对治愈的需求，他们仅仅是身体的情况的治愈。我们各位孩子可能会遭受虐待，我们可能会忍受瘀伤和伤口，是幸困施主所关心的。耶稣基督是你的你，耶稣基督是受过伤，耶稣基督是摔倒过，耶稣基督是高打过。有的 happy 不是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事情，你正在处理的是一颗破碎的心，你将你可以面对一个破碎的国家，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碎的思维，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这么好人的房子，也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是一个死去的孩子，呼求着的命，你就会得到医治。一本诗的瓦拉福音在到他来身边，他气力好健，继续呼唤他的名字，没有名字上的名，耶稣就是耶和华拉法，我想让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出自以赛亚书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不因他受的惩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病伤我们的医治。所以这意味着你现在就已经被治愈了，我们只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停止重复过去的伤痛，开始更新我们对他现在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治愈的认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写道，月亮的光比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比加其白，像天日的光一样。那时主降为经过他致命的破口，医治他们的创伤。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用手臂打我，她抬到架子把我的嘴唇打破了。我们都看到嘴里的血，我想一个母亲怎么能打孩子的嘴巴混打出血来。后来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我母亲充满了仇恨和充满了悲伤，非常愤怒，因为她的生活非常非常破碎，所以她也打破了我的所有人。但你知道吗，随着我长大，我终于能够原谅我的母亲，因为我意识到上帝也原谅了我很多。以后的事就是今天的你，以后你需要原谅别人，因为当你原谅别人时，主持诗篇第103章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意识到他宽恕我们所有的不义吗？我们所有的软弱，所有通过遗传下来的东西，而他愤怒是通过你的遗传下来的。耶稣是敬恩、同敬，耶稣是法律的倾向，耶稣是基督的倾向，耶稣是淘气的倾向。这些你容易犯的事，他已经原谅了你。然后是治愈所有因此而来的疾病，请翻阅以利米书第三十章第十七节。Dear Lady Me So， 第三十章第十七节，他说因为我惊讶，我的事儿我来宽于医治你的创伤，就是耶和华主的，因为他不称你为被欺诈，说的就是亡人过万的西安。 你知道这里的恢复意味着时代回到健康、健全或往生的状态，或者只归还、返回或赔偿而伤口。这个词意味着身体上的伤、心理上的伤害或名誉的损害吗？ Gesai Yasu de Laos Yijang de Yikiha, Juye for Wa Geling Kuo Sansong, Yemwe Ye for Wa Yung Gao Go Wa, Juwa Chun Hu Suhi Gay Chin Bai Garen, Chai Chin Wa Yi Hao Song Senderen, Bao Go Bei Lu de Gesa Fong, Bei Kao de Gi Yao. Kan,我现在真正提倡这个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拉法，因为我亲身得到了治愈。有四件事情可以把上帝的治愈力量带入你的生活。第一，揭示伤害。第二，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永恒的释放和带来心中反复播放的旧片段。第四，重新关注未来。最后，跌舞，按条兵或者他人的帮助，用到社会谈谈之间。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